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

0: 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虾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4: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远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

0: 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海口非常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那就是大坡胡椒。在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大坡胡椒啊，小小的胡椒粒却是跨界变新品。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因为这个胡椒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它的香味儿哈，尤其是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候，可以在成片的胡椒林当中呢，看见种植户们忙着将一串串的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来。这个场景也会让我的回忆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前我们去到大坡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连片的胡椒基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胡椒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看就胡椒树啊？胡椒树是属于那种矮树型。然后关于胡椒在什么样的时候去采摘，它很有说法的。如果说是要做成那种爽口的脆胡椒，有点像是那种凉拌菜一样的清清爽爽的脆口胡椒的话呢，要在胡椒是刚刚啊发青嫩嫩的时候就得采摘了。如果采摘满了之后呢，晚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口感。反正根据胡椒最后它的成品制作的类型，采摘的这个方式，包括采摘它要选择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啊，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当中呢，生产线上新鲜的胡椒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它是会进入到一种集中的收期，然后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呢，可以说是擦亮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啊，布局海外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也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从调味品到伴手礼，车间精深加工，如今呢，这个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是作为初级的原料售卖了。在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的胡椒完成了华丽蜕变，衍生出21种这种非常创新的产品，打破大众对于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那么在产品开发上呢，工作人员说已经是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成为全品类的这种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这种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等。目前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啊，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的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其实过去呢，胡椒就是调料啊，而现在它可以制作成为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是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的吃胡椒。大坡镇已经建成了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1000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和胡椒香水等等多款的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面的价值，让小小的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和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活力。
那么记者也聊。

了解到目前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民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呢，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这个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的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是的，刚才大家听到说啊，这个胡椒原来就是我们在想的传统的调味料哈，现在还可以做胡椒饼干，胡椒的足浴包，甚至还有胡椒味儿的香水。如果你光是听名字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产品，首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亲身的试验者啊和这个品鉴者，首先第一个，爽口胡椒真的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如果你喜欢吃像泡菜之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胡椒做回这种泡菜的话，口感真的非常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胡椒味儿的饼干，说实话它有一点腥腥的辣辣的口感，正好融入到了饼干的这种香甜黄油的奶香当中，哎，这种微妙的反应能够在我们的舌尖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呈现。其次就是胡椒味的香水了，胡椒味的香水没有大家想象的哦，就是喷了这一身的胡椒口感啊，胡椒味自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胡椒，行走的胡椒，没有。其实正值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闻到这种清清淡淡的略微又有点胡椒香味的这种香水时，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至少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对于香水还是挺敏感的，可是我还是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再说完大坡镇的胡椒之外呢，紧接着我们看到三门坡镇吧。你知道在三门坡吗？除了会有这个妃子笑非常知名的荔枝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葡萄基地哈，是在三门坡镇的晨光村委会莲塘村桂峰葡萄生态基地，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附着一层细腻的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啊，这个果肉清甜多汁，没有涩味儿，满口都是这种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那么据了解呢，三门坡的这种葡萄，它是在每一年的4月份上市，一直会持续到7月，味道是特别特别的甜。比如说之前像这个种植户啊，他们就会测试一下葡萄的糖味儿，比如说随机从一串葡萄当中呢取出一颗进行甜度的测试，一般它的甜度都非常的不错，比如说有18.2度，是由于一些下雨天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没有下雨天这种天气的干扰的话呢，甜度能够达到23度。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呀，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和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桂峰葡萄生态基地是琼山区率先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基地了。那么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呢，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原生态清甜的口感。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个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证年年丰产啊。那么据介绍呢，该基地是采用这种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还搭建了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虫害啊，和这个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带果时呢，零

性成熟的时候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的积累，有效的保留了葡萄的自然咸甜的风味哦。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嘛，海口是名副其实的甜蜜小镇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在这个季节独有的这种果香。无论是大家喜爱的熟知的火山荔枝，然后还是说像黄皮呀，我们喜欢吃的菠萝蜜，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奶白榴莲蜜等等，太多了。莲雾，包括现在的葡萄。如果说一定要用一种味道哈，就是果香的味道来形容一下海口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舌尖上的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代表性的水果呢？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自贸港乡村振兴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是龙华区的龙泉镇五峰香芋。说到这个品种的话，我想大家的那种对于香芋的软糯香甜的口感记忆，如果你有吃过五峰香芋的话，马上就会历历在目啊。那么龙华区啊，这个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这个里面啊就有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五峰香芋。依托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当地呢精耕细作培育出来这种五峰香芋啊，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风味和稳定优异的品质呢，收获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相较于普通的香芋，五峰香芋的品类优势很突出，蒸煮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大特点就是久煮不烂啊，不糊汤，入口

极化的软糯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它富含呢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低脂健康，契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理念。五峰香芋兼具性强、吃法多元，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做咸口佳肴啊，香芋扣肉和香芋蒸排骨经典的这个口感，芋头会充分的吸附肉汁儿，然后呢解腻和增香。红烧、干煸、油炸做法解锁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做这种清甜甜品，细腻的香芋泥、软糯的香芋糕和顺滑的香芋糖水与奶茶，还有这种香芋饼干呀、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非常适配于家常的用餐。餐饮烘焙包括像这个宴席摆盘等等各类的场景，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近年来，龙泉镇依托南渡江沿岸优势、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特色产业价值，持续的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的发展，不断衍生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这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带着自然本味儿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同时，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

0: 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

0: 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海口市走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哈。海口是琼崖党组织的诞生地啊，近年来海口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绿色生态，推动长泰村、仁里村等等红色美丽村庄在组织强基、产业兴旺和治理增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泰村。长泰村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然后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支撑点。如今长泰村常委深挖红色资源，然后厚植绿色生态，走出了一条文化兴、产业旺、生态美的融合振兴之路。长泰村党委对标先锋领航和美椰香要求，实施投业能力提升行动，与辖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南国威尼斯城小区等党支部联建共建，组织候鸟人才拍摄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树背后的故事被人民网海南频道转发，文旅宣传图文和视频呢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制作的，进一步扩大了村庄知名度。红绿串联，产业蓬勃发展，以云定路为轴，将冯板居故居、将帅国防教育军事实践基地和金棕榈全球花果之旅36期区湿地观景点连珠成串，打造红魂筑底色、绿意添活力的全域旅游格局。那么金棕榈景区自2025年开园以来呀，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营业额90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人，以及周边的农家乐、住宿等等配套的消费。擦亮长泰鲜切叶产业的品牌，然后呢重建鲜切叶收购点，稳定服务种植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仁里村，这同样也是一个红色村庄，位于龙华区新坡镇，是一座承载了仁政相治、五里三进士文脉底蕴的古村落。仁里村下辖11个村民小组，915户啊，3816人，党员的话有85名。党总支创新1+N的服务体系，85名党员主动擦亮身份，设立10个党员责任岗、12块民意诉求栏和10支红色志愿服务队，常年奔走在村中，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成为了最为暖心的乡村风景。累计解决民生实事呢100余件，多点发力，富民兴村。一是打造红色盐雪产业，在仁台村小组整合土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250万元，建成仁台的红色革命教育盐雪基地，推出沉浸式红色体验、剧本游和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二是壮大特色农业，立足阳山地区火山岩地貌，发展荔枝王、石斛种植、鹧鸪茶加工等等产业，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销售，延长深加工链条。三是全面的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企业依托火山

山地貌、冷泉雨林资源，改造闲置房屋为火山民宿、餐厅和会议室，实现农文旅三产的深度融合。优质化的治理更续血脉啊，科学划分网络，累计化解矛盾80余起，全面的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359户常住户呢全部参与，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挖掘更多的一些这种红色的故事哈，同时也是组建了革命后代与少年儿童方言宣讲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捐资助学，5年发放奖学金30余万元，帮助120多名的学子圆梦。同时呢，也是严格的执行4亿2公开，打造清廉村居，村规名曰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常态村以冯白驹故里的红色底蕴为魂，仁里村呢以千年古村的振兴实践为笔，共同书写着海口党建引领红色美丽村中建设的生动答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海口市将会继续的深挖红色资源，建强战斗堡垒，壮大集体经济，让红色基因在椰城大地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前半节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讨论口啊，我们说，如果说一定要提到某一种味道，关于这种果香味儿啊，你会想到是哪一类水果最能够代表海口呢？有朋友说到是椰子香味儿，对，这个椰香味儿那是绝对是不能忘的，而且椰子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椰肉很好吃，椰汁。那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再来制作成为我们非常经典的椰子鸡火锅，哇，这个奶香味十足，当然包括它的椰壳还可以做椰雕，哇，太多太多了，对不对？我看也有朋友说到是每一年最期待的就吃莲雾，硕大的莲雾一口咬下去之后呢，那种口感简直太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一些朋友不知道莲雾的口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莲雾真的是吃到它刚刚就是上市时，然后这成熟度刚好，这种口感轻轻一咬下皮就破开，然后汁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口腔溢出，这种香甜感是让人流连忘返。说到这个榴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榴莲，这个菠萝榴莲蜜还叫榴莲菠萝蜜，突然之间它的这个顺序有点颠倒，这就是一个混合杂交的一个品种哈，既有这个菠萝蜜，然后又有榴莲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菠萝蜜那么大，这个榴莲蜜的话呢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小个头一点点。有人说它是榴莲的平替哈，但是就在吃这样类似的水果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因为说实话榴莲蜜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上火，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上火的体质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就当它像是榴莲一样吧，榴莲也不能吃的太多，对吧？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更能够代表我们海口特色的水果，你认为是一些什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像刚才说到了属于我们的海口风味哈，现在呢我们也向它更延伸一下，看看在整个海南会有些什么样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古法器相传风味不变哈、说到在我们的海南吃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提到一个地域性的名牌，应该说一个这种品牌的话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在定安的这个粽子。一提到定安粽子的话，大家是不是率先就会想到定安的黑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肉质也很好，而且非常的香啊。定安黑猪最好吃的就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放入到糯米当中，加上咸蛋黄，再裹上这个叶片，然后包裹紧实。粽子呢，经过至少10个小时的烹煮，让猪肉的油脂、咸蛋黄的咸香，还有这个叶香完全的渗透到糯米当中啊。定安粽子从选用食材到包粽子的工序，再到强煮这个烹煮的时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经过10小时的熬煮之后呢，定安粽子终于是出锅，放凉之后解开扎绳儿，原本白润的糯米就会呢成为这种被绿叶啊染成的青色，咬上一口之后咸香软糯，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地区一道招牌，一个地理标志，背后是因地制宜代代相传的老种子、老技法和一种老味道。那再将我们的眼光看到是澄迈县的福山镇，空气当中啊可谓是都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而福山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福山咖啡呢已经成为海南咖啡的典型代表之一了。

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做咖啡很讲究的，从咖啡豆的挑选到烘焙火候的掌握，然后从对烘焙时长的把握，对香气的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这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省级代表传承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他说福山镇的这个咖啡种植户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呢采摘咖啡果，那个时间的阳光没有这么的烈啊，晒这个咖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晾晒咖啡果必须得用专门的晾晒架，避免咖啡和地面接触吸入到了土腥味儿。晾晒之后，为了让咖啡豆继续失水，农户们会把它们典藏起来啊，海南话说称就是纯。这个纯咖啡呢也要定期翻动，以达到通风透气除湿的效果，避免霉味儿的产生。手工炒坛呢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的重要一环。手工炒坛的大致工序是先翻炒咖啡豆至颜色变黑捞出来，然后再将白砂糖炒成这种糖浆，倒入炒过的咖啡豆啊，搅拌翻炒直至咖啡豆碳化，散发出这种浓郁的焦糖味儿，出锅冷却，再放入石磨磨成粉。这是一门需要长时间钻研的手工技艺，有经验的老师傅呢可以通过闻咖啡豆的焦味儿就能够判断火候是否是合适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地理标志背后的生态密码、匠心传承和品牌价值知之甚少。用好地理标志还需要呢挖掘地理标志背后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引导更多的人读懂地理标志的价值，了解其守护乡土风物、赋能地方经济的意义。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再关注到的是品牌赋能推动土特产焕新啊。这就不得不提到了甜蜜小镇三门坡镇和永兴镇。三门坡镇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及，那么现在看看永兴镇啊。永兴镇可谓说这个火山荔枝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被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荔枝的个头特别的大啊，每一个单个呢都有鸡蛋这么大，然后远看像是一个小桃心一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清甜，它的肉质非常的厚，所以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这种满足感。那不少农产品正是通过品牌化的赋能发展呢实现了价值的升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声名远扬天下知，海口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火山荔枝生长在这个火山岩风化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口感呢清甜多汁。由于过去缺乏品牌建设，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啊，那海口市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的推动火山荔枝品牌建设，通过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等等多种的活动啊，提高了火山荔枝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政府还引导果农成立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火山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除了海口火山荔枝，海南其他产品呢也是通过品牌赋能实现出圈。比如说定安通过举办粽子文化节，参加各类美食展会等等方式，提高了定安粽子的品牌知名度。成迈通过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使桥头地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地方风物的背后是当地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民俗，海南也注重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比如说像保亭的红毛丹生产企业巧妙融合了黎族、苗族、少数民族文化，推出丹心溯源甜蜜之旅岩雪旅游线路，让游客在雨林当中呢采摘红毛丹，然后打卡黎村苗寨，学古人呐、啊，钻木取火，知理景，感受民族风情。用好地理标志，可以让乡野特产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将地域生态赋能转换成为市场竞争的优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抓手。从千年贡品到地理。

0: 地标志从乡村的土货到金字招牌，海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传承和创新当中也在不断的发展。未来，海南将会通过进一步强化品质管控和深化产业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市场渠道，让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连接海南与世界的味觉纽带。希望有更多出自于海南这片热土的农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品牌赋能的前提之下呢，走入更广阔的市场，真正的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识。
1: 我写的
0: 那以上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故意想要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

0: 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

0: 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财神家的声音就会有一种治愈的感觉。炎热的天气当中，好像你喝到了柠檬水一样的舒适，然后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听到这种极其治愈和温暖的嗓音时，你也会觉得好像好多好多的不开心也可以就此烟消云散。陪我看日出，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也同样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个午间和你相候。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呢，大家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的环节，不仅是我说和你分享一些可能和你的童年啊，和你的生活，和你的一些时尚啊，和你的穿搭，和你的很多各种各样发生的故事息息相关的一些关联话题，有感而发，欢迎大家可以及时和我们联动。想和大家说到是曾经那些比较爆款的小物件，看看我为大家盘点的过程当中究竟有多少你是有印象的。比如相比我们以前玩的那些玩具哈，现在的小孩玩具真的是特别特别，怎么说呢，科技化或者是技术感太强，相比于那份很纯真很简单的

快乐总是感觉少了一点儿，就现在可以玩的东西太多，选择面越广的时候，反而一个人会更难觉得满足。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些电子产品，没有这些五花八门可以供你去娱乐消遣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比如说跳皮筋儿呀，和小伙伴们玩一玩这个捉迷藏啊，又或者跳房子呀，就是玩这些小游戏都会觉得很有趣啊，包括玩一玩那个泥土啊，我说的是那种青泥土啊，都可以。但是现在似乎孩子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和得到的东西也变得更好嘛，比如说手机 iPad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仅玩起来呢你感觉挺多样化哈，还挺烧脑的，孩子们爱不释手。但是小的时候你看我们玩的那些玩具，不仅玩起来挺简单的，价格也还挺便宜，而且它还可以耐磨耐玩，时间也很长。接下来我们就盘点一些，看看它是不是你记忆当中的爆款小物品。哦，第一个，有多少人还记得曾经的那一款掌上电子游戏机？就在那个没有 iPhone 和电脑的时代，这个应该是最早接触到这种掌机的鼻祖了。我想一提到俄罗斯方块这些熟悉的名字，小掌就激动的想哭啊！想当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人悄悄把你的这个所谓的掌上电子游戏机悄悄带到了课堂，然后你在玩的时候还不小心忘记了关掉它的背景音乐，最后被老师发现了。哎，我想到还有一个平替，就是这种是电子版可以玩游戏的，小的时候它也是这种平板型，然后里面还灌的有水，我们可以操作按钮就把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圈套在那个小杆上，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是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不起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玩的一样东西哈。第二个必须得说，现在我觉得还能看见，尤其是在一些景区的门口或者是小卖部啊，都可以看见彩虹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彩虹圈是跟我妈去逛街呢，那个满街卖的都是这个东西，小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新奇，矮矮的一圈怎么就可以甩那么长，尤其再加上就是卖这个东西的那个叔叔啊，他现场给你操作，你就觉得我只要拥有了这个之后，我也能够秒变魔术大师啊，我也能够变这个魔术，哇，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马上值得拥有。而且这个彩虹圈呢，它关键啊还不是变形，是碰到高手耍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五彩缤纷的光影在黑夜里面炫亮了整个夜空。这个让我想到了第二个好玩的，那就是溜溜球。我们有没有玩？就是溜溜球，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哈。我想曾经刚开始就是比较初代的，我们玩的溜溜球，无论是从造型之上，还是说它的价格之上，都还是比较亲民。后来还有专门的溜溜球比赛呢，我们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溜溜球随着价位的不一样，反正它的外形和它的功能好像感觉更不一样，质感也不一样。我们班有个男孩就玩着溜溜球特别的溜，所以他的溜溜球第一个我记得好像价格不菲，他的一个可以买我好几个呢。从你拿着他溜溜球的那个重量感，你也会觉得好像这个零部件是要值钱一些，再加上他只要一溜出去的时候五光十色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手法特别重要，我也在家里不断的模拟和学习了好久好久，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这样，第一个那么得心应手，第二个呢也不能够像他们能够甩出这么多花样，只要你抛出的那一刻哈，你必须要掌握技巧，然后让溜溜球能够保持一直匀速在那滚动，哇，好厉害。小的时候还玩过那个叫激光灯，但是每次玩的时候一定都会被爸妈说不要用这个照眼睛啊，对，现在也是啊，不要用激光啊这些去照眼睛啊，感觉这是小时候最有科技感的玩具了，有没有？我们喜欢在课间的时候呢，比如说拿着它往地上啊，
往人的衣服上啊。

但是你千万别弄眼睛。然后它有不同的灯头可以直接套在上面，每一个都能够打出不同的图案，还记得吗？价格也随着灯头的种类变得水涨船高。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童年非常有科技感的回忆。好的，我再来说下面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说到贴画，你们以前小的时候文具盒呀、书包啊等等没少弄吧？哦，比如说我们会用零钱买一些贴画，这个贴画呢贴在比如说文具盒呀，还是说你的一些课本上，你觉得特别有自己的装饰感。说到这个贴画呢，也是水涨船高。比如说这个贴画有感觉质感很高的，那么也有些呢感觉就是薄薄的一片纸，越到后面样式越多，还有塑料的。哎呀，现在也有这种贴画，现在贴画感觉更高档了。以前你没有买过吗？比如说西游记的、射雕英雄传的、新白娘子传奇的，想想完全是一部当年的一个追星的历史啊。还有一些你喜爱的这些动画片呀，对不对？都有很多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买的那个贴画有一版我自己爱不释手，我都特别舍不得去贴在任何的地方，因为那版是一个我特别喜爱的动画片它的周边，然后里面呢我觉得它的那个贴画的质量哈是属于偏塑料型的，比较立体的。我放在我姥姥家，但是有一天我放学我回来之后呢，发现我的贴画少了一大半，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板上嘛贴着，被人抠下来了。一看是我表妹做的，她把我这贴画，因为她还小，贴到处都是，就是给我肆意的挥霍啊。那天我特别的生气，就和我表妹打了一架，就俩小学生，咱俩打了一架，咱俩相差好几岁哈。那个时候也不觉得就是我这么以大欺小，也不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好，反正就觉得气得无法忍受，所以就和表妹大干一架，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被姥姥大干了一架。所以想一想小的时候那种情绪化是特别明显的，而且特别直线条，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哈哈大笑，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嚎啕大哭，然后我要发狂发火的时候，我揪着自己的小伙伴我就和他一顿狂揍啊，揍下来结局就是被家长再揍一顿。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小物件的话呢，包括现在我也会玩，就是贴那个叫贴贴手或者粘粘手，还记得吗？就是男孩子们很喜欢用它做恶作剧的玩具，因为抓住它的一个头往前面一甩，它就会拉得很长，比如说它可以贴到墙上啊、玻璃上啊。然后以前还有这种，这是带有那个条状的，你可以给它牵扯住。还有一种比如像蜘蛛人儿，因为它的四肢都有这个黏黏的这个东西嘛，你就可以一甩甩到那个窗户上，它就啪贴在上面。以前怎么去恶整同学呢？你比如远远的你甩到前面一个同学的背上，常常玩到都变色了还乐此不疲，常常玩到因为它会粘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它特别容易粘灰尘嘛，粘到都已经没有粘性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零花钱比较有限，没有粘性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用那个水去洗它，清洗干净，或者实在最后反复的揉捏，这个粘粘手已经被弄得已经不堪入目时，才没有办法的丢掉。自动铅笔盒，哎，尤其是那种粉粉的，女孩特别喜欢的，上面有一个 Hello Kitty。啊，这个绝对是铅笔盒当中的高科技哈。但是我觉得以前我们特别喜欢这种很复杂的笔盒，比如说电子版的，而且打开之后好几层，觉得好像铅笔盒越大越厚越带感。但现在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我们不喜欢太复杂的，甚至就喜欢一个小小的笔袋。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小学生用的也是最为轻巧的笔袋，我估计也是根据就是家长的一种习惯和家长小的时候用过太厚的这种铅笔盒，长大之后我给我的孩子希望能够在他的书包当中减减负吧，本来现在孩子的这个书包就挺重。

的看见小小的一个身躯被这么大一个书包，那你的铅笔盒还要占个好几斤，那没必要，对不对？而且发现笔袋，它的可容纳量还挺强的。来，以前这种高科技的自动铅笔盒，你别以为它只是能够装装东西哦，小按钮轻轻一按，卷笔刀、指南针、圆规尺一下子就从小机关里面全部蹦出来了。对这样神奇的东西，你看，如果是你的同桌有，你是不是觉得哇，对他投来了羡慕的眼光？但如果你是文具盒本身的主人呢，就有一种爱不释手，天了，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万众瞩目。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特别的厉害。就小时候我们还是偶尔需要一点这种小小的虚荣心，可以让自己呢，因为某些小物件变得很开心，然后变得好像觉得每天上课的时候，你都更加有动力了。今天在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小的时候啊，所谓的那些非常神奇的，我们非常喜爱的，非常自带流量的小物件，无论是铅笔盒，无论是那种沾沾手贴画呀，还是说彩虹圈，如果在你的印象当中还有一些我并没有提及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娇娇说，真想你还没有提到一个是泡泡胶，嘿，正准备要提他呢。他和沾沾手不一样哈，因为泡泡胶的话，我现在发现在一些比如说8090或者是专门的回忆小超市里面，会卖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小零食嘛，就有这个泡泡胶，我自己还前段时间买过呢。以前觉得5毛钱一管，我们要分批次去用它，不舍得啊。后来大方了一点之后呢，就把一管全部挤出来，就为了吹一个很大很大的泡泡。现在我还是会偶尔想去玩一玩小的时候喜欢玩的那种。我发现它挺有趣的，虽然它很简单，虽然它可能也没这么好玩了，现在觉得，可是就是这种记忆让你舍不得放下。

那些心情很好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这个午间听到的是关于以前的回忆。他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回不去的是最好的，如果是真的可以再重新回一次的话，我们又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是的，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有一些回忆性的话题，或者说回忆性的一些故事，让大家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午间或者是一个午后，你醒来之后发现你回到15年前或者回到了20年前啊，在你的小书桌前儿，然后外面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你那一刻会想要说一些什么？这个答案可能每个人的心理答案都不一样，有的人不想回去，有的人甚至是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希望再往后面的10年去看一看。但是还是会有一大部分人好想再回到小时候，走到那个古老的小巷子，或者是趴在我曾经最讨厌的那个书桌前，只是想要单纯的回去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

0: 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氏

0: 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玩的那些小物件哈，现在再次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自带流量。刚才提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的自动铅笔盒、沾沾手、贴画、激光灯、彩虹圈，还有就是掌上电子游戏机等等等等，还是能够勾起大家。

大家很多的回忆和共鸣啊。哎，我们再来说了下面这个叫导弹铅笔。哎，听到这个是不是觉得有点陌生？我当时如果只是听到这个名字的话，我还不能够想起它的样儿，但是看见这个彩图了之后，瞬间记忆完全涌现出来。长长的铅笔头不仅可以当做这个笔芯儿，还能够组合成一支写字的铅笔，还记得吗？你磨损了就拔下来，然后从后面后入。最神奇莫过于还能根据你的想象力组合你喜欢的铅笔造型。这个应该很多人是有玩过的，如果提到这个名字你想不起来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导弹铅笔，多多少少应该小的时候80啊90啊都有用过吧。好的，下面就现在都有跳跳糖 VS 钻石糖。跳跳糖就不多说了，我觉得跳跳糖很多，以前我们有大脚丫，大脚丫的那个跳跳糖是怎么说呢，它一个大脚丫版的这个叫什么棒棒糖，然后呢你可以蘸着跳跳糖吃。第二个就是钻石糖啊，那就绝对是学校门口家门口小商店里面随处可以见的，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小时候能够买到一颗这种钻石糖，还有就衍生之外的口红糖，我觉得特别厉害哈。因为钻石糖的话，说实话它做成像一个大大的钻石一个戒指的这种造型，小孩可以戴到自己的手指上，然后一边吃糖一边炫，你看我大钻石。前两天我在我们家楼底下的小卖部啊，那个零售店里面我还看见了有口红糖。我想小的时候口红糖很多的女孩都非常喜欢，以前我吃这个口红糖，我完全把它假想成为我买了一颗口红啊，小的时候就可羡慕我妈了，很想把她的口红悄悄带走，觉得涂上口红可美了。那口红糖它完全模拟口红的造型，我会舔舔那口红糖之后呢，还把嘴巴抹上一圈，仿佛感觉自己就吃了口红糖，而且呢还涂上了口红一样啊。有多少的女生曾经会和我选择是一样的那种操作方式呢？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那种你吃了一顿猪油一样，但是你没有擦嘴巴，即视感就是那种感觉哦。好了，接下来就是小浣熊干脆面即将要闪亮的登场了。这个绝对是干脆面当中的鼻祖吧哈。然后最怀念就当时电视剧里面的那句广告词，香辣香脆的 BBQ 就是小浣熊干脆面。放学回家路上肚子饿了，打开捏碎它，搅拌上面的这个调料，满口都是香香的味道。以前就是我每次吃干脆面的时候都会被我妈说，你看你吃的全是都是味精，你看你吃的全是香料等等等等。我曾经还选过把这个干脆面泡软了之后看和方便面一不一样，你们有这样尝试过吗？我不知道为啥，其实原理差不多啊，但好像就觉得干脆面泡软了之后还真是没有方便面那么好吃，奇奇怪怪的。高乐高，搅拌高乐高，高乐高棒极了，还有搅拌高乐高，至今啊，想想这些广告语啊，小时候总盼望着父母出差回来能带上一点东西，带上一瓶高乐高开心一个月，早上一杯牛奶加上这个，然后再用搅拌高乐高拌上一拌，哎呀，就是瞬间觉得好像变成浓浓的巧克力奶。你别说我现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挺喜欢喝高乐高的，不知道是因为小的时候对它自带有一种滤镜呢，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我还是非常喜爱高乐高的这种口感，有的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可能在南方会更多。接下来说路边爆米花，哎呀，那绝对是小的时候的回忆，但是也是小的时候噩梦啊，因为它爆米花要出炉之前它一定会砰一声，觉得好像从街头到街尾都你的耳朵都在耳鸣。不知道大家以前在小的时候走在这个大街小巷的时候，在路边你会不会看见这种卖爆米花的老爷爷呀，对不对啊？他这个火气就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哈，手里呢比如说你攥着几毛钱，捂着小耳朵在风中苦苦的等候，只要你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就意味着能够吃到香脆可口的爆米花了。这种爆米花和我们去电影院买的那种不一样哈，它真的就是以前我记得小

0: 小的时候，我喜欢的爆米花呢，我不喜欢吃用苞谷爆的那种，我喜欢是用糯米爆的米花儿。家里呢，就会它可以原材料你自己带，然后你去那儿，它现给你这个爆这个米花，你给它加工费就可以了。自己拿一个小桶，里面装上这个糯米，然后拿给爷爷，爷爷呢就去帮你去爆这个米花。白白的，一颗一颗的吃上去很蓬松，尤其是刚刚出炉时，还有这种温度所在，你就想将自己的这个头都完全扎到这个桶里一样哈，就很有满足感。嚼嚼糖必须得说一下，就像5毛钱赚一次嚼嚼糖的这种情景，是否还有印象呢？两根小木棍啊，伸进到装糖的罐子里面啊，然后呢，给你一转，有2毛的，有3毛的，有5毛的。5毛的，我觉得已经挺大个了，因为它搅着搅着，它就是麦芽糖嘛，搅着搅着之后还会变成那种白色、乳白色。现在其实，在一些比如说古镇呐、一些景区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小集市、市集，你都还是能够看见搅搅糖，只不过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价格那就是天壤之别了，现在要好几块钱呢。除此之外呢，哎，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糖，哎，那个糖画，这个也是非常喜爱，也受大家喜爱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很多，比如说老物件呀，还有一些小零食，可能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们并不是很常见，但是不会被我们遗忘，因为它就是深深藏在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比如再提到一些弹珠，陀螺，毽子，铁环。小印章，哎，小印章，棉花糖、变色糖、话梅粉，哇，好多好多！小时候还有吃那个叫什么唐僧肉，听这名字当时就觉得很稀奇，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豆制品啊。在我们今天姐姐加油超越话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以上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小吃的小物件的，你接触过的究竟有多少呢？赶快去找一找，好像是在有阳光城，有这种记忆小卖部，好像就是这种类似的，就可以买到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见的小玩具呀、小零食啊。我看生意还是挺好的哈，不仅是年轻人去，有很多一些中年人，哎，也会牵着自己的小孩去，牵着小孩干嘛呢？对于小孩，他的孩子而言，现在他们看肯定会觉得没有那种共情感。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件，哎，这是妈妈小的时候，你看妈妈小时候玩的就是这个，哎，我们小时候就爱吃这个，我给你买一点儿，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好的，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在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吧。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经常有朋友留言会问到，明明知道他不是对的人，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呢？明明知道关系有毒，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来呢？明明分开那么久了，为什么还在想他呀？这个情关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大家在深陷情感泥潭的时候，真的很想快点走出来，快点放下。但关键是，你的心是否能够真的做到放下呢？如果强迫自己放下，但是心里仍然紧紧地依恋着他，那么这也只是会压抑和逃避而已。而任何被压抑下去的感情，都会以各种的形式反扑回来。事实上，真正放下一个人，不是逼着自己走出来，而是强行的正能量。允许自己放不下吧，也允许自己走不出来。 有一位著名

的导师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拿起一个保温杯，随即放在桌上，然后他说，你们看到我放下了杯子，但如果我心里还想着他，甚至在吃饭、走路、睡觉都还想着他，这不叫放下。紧接着他又拿起了杯子说，虽然我现在拿着它，我知道自己还放不下它，但我没有批评自己，我的心也没有被它牵着走，我允许自己放不下，这才是真正的放下。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恍然大悟，原来真正的放下是允许不放下也可以。

曾经有一位心理师，十几年前曾在一场车祸当中失去了两个孩子，自己还半身不遂。这种境遇不管对于谁来说都是很难走出来的。那时候每个人都劝他要看开，要坚强，慢慢一切都会好的。但他却感受到越坚持越疲惫，越想好起来心情却越低落。直到有个朋友问他，如果你走不出来就不走出来会怎样呢？他愣住了，瞬间好像仿佛进入到一个更加放松更宽广的空间。他问自己，对呀，谁规定一定要走出来？谁说一定要好起来才算活着？如果我就这样和自己伤痛待着会怎样呢？那是他第一次允许自己不走出来，也就是说他第一次真正的接纳了自己的痛苦，不再去对抗它，而是允许痛苦的存在，给予他一个空间和他同在。正是因为这种不对抗、不压抑、不逃避，他内在的力量渐渐复苏，开始探索我真正想过的生活是怎样的，当下有哪些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呢？然后找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哪怕只是唱一首歌、看一本书、多走了几步，都可以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你做得很好。就在一件件让自己感觉满足的小事中，他逐渐恢复了行走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事业和新伴侣。多年以后，他对学员说，走不出来的时候，不是你不够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时机还未到。就像种下的种子要遇到合适的时机才会发芽。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是强迫自己的种子生根发芽，而是以爱自己的耐心陪伴自己度过放不下的暗夜。人到中年，每个人都需要一段孵化期，尤其是当生命给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允许自己待在暗夜里，不催促自己走出来，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大大的空间，为将来的新生做充分准备。有一位编剧写了10年浪漫的爱情剧本，但现实当中的他却总是被卷入多方的关系当中啊，真心总是被错付，到了40岁还单身独居。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哭着叩问生命，为什么我那么优秀却总是找不到理想的爱情？为什么我那么笨总是被骗呢？他不断地批判自己，抱怨命运，强迫自己放下，反而越陷越深。直到他了解到允许的重要性之后，才开始接纳一切的发生，允许自己的悲伤流淌，允许自己还舍不得，还放不下，允许自己跟随内在的节奏来治愈。终有一天，他感受到悲伤流经了自己，而底层的爱却浮上来了，生命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明白，放不下的其实不是对方，而是曾经美好的自己，爱的也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美好的想象。要做的功课不是向外寻找一个人来爱自己，而是学会自爱。于是他深深地爱上了自己，享受一个人的幸福，

和自由。还记得曾经的热播剧吗？去有风的地方也展现了允许的力量。女主许红豆在闺蜜去世后，一个人带着闺蜜的心愿来到大理的云苗村，所谓的摆烂。她不催促自己变好，也不强迫自己振作，不勉强自己走出来，该发呆的时候发呆，该沉默的时候沉默，把自己交给生命来承托。但恰是这种允许，使得她彻底的放松自己，慢慢的被大理的阳光、草木、风土人情治愈了。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把手松开，你才能拥有一切。这就是允许的力量，接纳一切的发生，哪怕是无法接纳，无法放下，也可以允许自己不接纳，不放下。有一首诗歌叫《我允许》，里面是这样写的：我允许事情是如此开始、发展、结局，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来。我允许别人如他所说，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允许我有了这个念头、这个情绪，因为我知道他们本无好坏，越抗拒越强烈。我允许我就是这样的表现，我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全然的允许，全然的经历，全然的享受。允许其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意味着我们去接纳自己的阴影面，把那些被否定、被压抑的部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自己，这就是爱自己真正的含义。最后，允许自己爱自己。此刻当下，就把自己最想要的爱、最想要的拥抱，每一天滋养自己，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像对待最宝贝的孩子一样。这样，你才有底气活出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人生。允许是你给自己最大的爱，允许是你能拥有的自由。

0: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个人的行李，也可以允许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不要去想这么多，不要背负这么多，想要潇潇洒洒的，哪怕所谓在旅行当中出走一次又何妨呢？
1: 心情好而心情坏，
0: 这个午间感谢有你的陪伴和守候，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6: 邺城西迎天下客，自贸热土相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

0: 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以及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主任医师孙文，欢迎二位。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
7: 陈王玲，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孙文。
7: 孙文，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硕士研究生，现任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欢迎二位主任，今天请您就眼底病的问题给我们进行科普。说到健康，我们会先关注到这个心脑血管、血糖、血压上，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同样需要警惕的地方，眼睛的最深处，我们的眼底。如果呢，突然发现眼前突然多了几个小飞虫在飘，看东西偶尔变形，或者是视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这些信号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眼底在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机会跟专家们好好的聊一聊威胁视力的这个隐形杀手——眼底病。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它造成失明的病例却比想象当中多。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什么是眼底病？眼底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吗？
8: 眼底用广义来说，就包括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那我们老百姓所谓的眼底大部分都是视网膜，所以

0: 视网膜里面有个重要的部位叫黄斑区，黄斑区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的电灯泡一样，它专门是发亮的这个地方。如果那个钨丝就是发亮的灯光出现了问题，那视力肯定是不好。所以视力的大部分的眼底不好，其实都是黄斑引起的。所以黄斑不好，肯定是影响了患者的大部分的视力。
1: 那陈主任早期这个眼底病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和感觉的吗？
0: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嘛，有时候单眼出现的问题，他不太去注意的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还有一些老年黄斑病变的早期，也是没有视力或者是事物的变形，那些东西是发现不了。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他早期也没有视力的变化的。如果他戴眼镜视力好了，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疾病，因为没有做检查，所以没有发现。
1: 不是平时检查近视啊或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这个视力表检查。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查出很精确的这个眼底的问题？
2: 因为近视啊，我们是查这个中心视力。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就像陈主任说，周边视网膜会有一些隔角样的变性啊，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呢、啊，他可能在周边已经有很多变性区、隔角样变性啊，或者各种变性区出现裂孔了，然后玻璃体的牵拉正在周边都还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些人呢，可能稍稍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啊，有一些做个蹦极啊，做个什么意外啊，突然间就出现视网膜脱离了。所以有时候像这些中间视力，并不代表着周边很多这些相关的眼底病呢，不一定就是你只看中心视力，一定要去，只要你有些这些，就像糖尿病也好，或者是高度近视也好啊，这或者是高血压病变，然后这些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年龄比较大的50岁以上，还是建议他每年要定期查一下眼底，看看眼底有什么问题。
1: 那陈主任有些朋友哈，他觉得说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楚，那有可能是眼底出了问题吗？
0: 有可能眼睛嘛，它有角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它视力不好。而眼底是比较重要的，眼底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要通过专业的医生，眼底科眼底的病的医生去看检查才能知道，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要经过这个精密的检查，
0: 对
1: 才
0: 对，
1: 能确定到底是哪部分的问题
0: 对
1: 哈。
0: 对。
1: 哦，那孙主任就是有的朋友哈，他眼前总是有这个黑影在飘，还有飞絮，是不是这个眼底出了问题呢？
2: 大部分的病人是一种正常的，像40岁以后玻璃体就开始出现一些液化，然后他会像我们常说的这叫飞蚊症，飞蚊症大很多都是良性的，有这个飞絮的存在，它不影响他的视力，那周边的视网膜也挺好的，就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造成的。这部分的病人呢，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然后又有这种飞蚊症，那突然间某一个方向，飞蚊的越来越厉害，甚至有一些闪光感。或者突然间出现这种某个小局部的一个视野的遮挡，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是眼底相关的问题了。
1: 那么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但是又不疼，那么这个大概率是眼底问题吗？陈主任。
0: 哎，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眼底的问题，最常见的应该是血管出现问题了，眼底的血管，包括你的这个静脉的血管可能堵住了，我们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还有一些是动脉。堵塞了，一下子都看不到，从很好的视力一下子变得光感或者无光感。那还有一类就是出血，玻璃体出血，出血是一下子看不到，都说单眼为主。还有一类就是视网膜出现脱离了，就是出现视网膜裂孔以后出现脱离了，然后遮盖住了，眼睛也看不到。这几类都是无痛的，没有感觉的。
2: 补充一下陈主任刚才说的那种，前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好多病人，就是突然间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这个病呢，很多人并不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有一些人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啊。就说你一旦发现自己突然间就看不见了，那也是无痛的看不见了。那你又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又很高，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是视网膜，就是跟我们脑梗，我们叫眼中风啊。这种病人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自己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自救啊，就是眼睛强力的去按，就是用手指去按摩你的眼睛，先强力的先去按摩一下，然后再赶往医院去查啊，做个 OCT 做个检查一下，就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病，因为这个跟时间很关系很大，它这个眼中风，这种疾病的话，因为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很多来的时候都是很晚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都。

0: 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啊，如果是在6个小时之内，甚至在24小时之内，它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你过了这个时间段，那基本上就效果就很差了。
1: 接下来，两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好好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的网友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啊？这位网友问说，晚上，视力变差，夜里看不清，跟眼底有关系吗？陈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
2: 有很大的关系，像一类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嘛，这种病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夜盲死，就是晚上也是看不见东西的，没有灯光是走不出房间的。就是但是这种有大部分人是有家族史，说他父母亲啊和那一代都有问题，但少数人是没有，只有他自己有，所以他晚上基本看不见东西，要白天是正常。
1: 那是以上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孙主任，眼前总闪光，像闪电一样，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警惕的眼底病吗？
0: 眼底病医生一听到这个问题，那肯定要上头去查一下眼底了。
1: 很典型，是吧？
0: 对，很典型的，它有散光，那说明它的玻璃体会牵拉我的周边视网膜，然后造成这种散光感。而一般这种病人比较多见，就是在那种高度近视的病人。高度近视的病人，他这个突然间就会有这种散光感，然后甚至在某个固定的方向会有这个飞蚊加重。然后到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回来，他不一定是说已经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也已经是这种前兆哦。那牵拉了以后，它会造成周边视网膜在变性区里面有一些新的裂孔，可能还已经快要形成了，甚至在没形成之前，它的前那个这个前兆呢，就是一个散光感。那这个时候来看眼科，然后医生会跟你上头来查眼底。那有时候发现这个裂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激光，就可以视网膜眼底的激光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脱离的发生。
1: 现这个眼底闪光，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
0: 好好休息，然后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去检查，尤其是你有这个基础病就算是你有高度近视的这些病人，你一直到看到有这么大的散光量，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因为在没有脱离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视网膜激光就可以把这个脱离给制止住。
1: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前给它治理住，就不至于说像后面那样恶化。感谢二位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们蜜月去哪？
4: 去一个放松安心的地方。
3: 还有呢？
4: 还要健康，要特色。
5: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无烟环境，你值得拥有。

0: 周周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林。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珍视眼健康，才能不辜负每一处好风光。接下来我们将就眼底病与近视之间的关系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啊。低度近视也会得眼底病吗？
2: 也会有的。它的概率肯定会没有高度近视那么大，但是很多周边有视网膜变性的人也是会有视网膜脱

0: 玻璃的风险，
1: 嗯，
0: 哦，这个也是会有，所以呢，近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你没有问题。
1: 那么近视的人啊，每年我们都建议他去查眼底，而不只是查这个度数或者是视力表哈。陈主任，那为什么我们要每年都去查眼底
2: 我们一般的近视眼分为低、中、高。
1: 呢？
2: 那低中度的近视，一般它大部分黄斑是没有问题的，多数都是出现在周边的视网膜。所以刚才讲过的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内孔这一类的疾病要早干预。出现了近视以后，我们这里呼吁你平时的话有时间或者一年最少看一次眼底。这里还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这个危险的眼底的就，就这影响视力就大了。刚才讲过了，高度近视眼除了中低度的有那些视网膜的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黄斑的问题。所以高度近视眼呢，更是需要这个尽早。去专科医院去看眼底。
1: 那应该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想请您借这个机会，就是给我们汇总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建议每年都去做一次眼底检查。
2: 这个眼底病啊，像最常见的第一类大疾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如得了糖尿病，据统计，大概10年以后，大概有30%的人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糖尿病的一类。
2: 对。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近视眼，
1: 近
2: 不
1: 视
2: 管你是高度、中度、低度，都要去常规的半年到一年去查眼底。但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很容易得黄斑病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老年人50岁或者60岁以上，你可以定期半年、一年去查一下眼底。但还有一些，比如孕妇，我们小孩孕妇有一些孕妇。还有高血压，前还有近视眼过，那最好在生小孩之前，建议到眼底这个医院去查一下眼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你都可以顺势。
1: 主要就这四大类，还有一些其他的
2: 对，还有其
1: 突
2: 他的
1: 发
2: 一
1: 的
2: 些。
1: 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分为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哈。那么假性近视一直不管会伤眼底吗？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假性近视，如果你要是被这个家长查到小孩是个假性近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说明他可能在用眼的过程中有一些调节过强了，有些痉挛的存在。那这时候呢，你就应该要首先改善这个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让他一些看近距离的东西，让他避免减少一下看近距离的时间，甚至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些耳穴贴敷啊，中医的这个近视的防控的干预啊，这个对这种是很好的。但如果你不管他，那过了一段时间，他慢慢就因为调节痉挛，造成假性最终变为真性近视。好，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生活习惯的行为的改变，可以让他假性回到正视。
1: 所以说假性近视发现了，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就不会伤到眼底。那么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去海边，
4: 去游泳。
5: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3: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吧。

0: 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关注眼健康不应该聚焦于单一的特定眼病，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好防护。同时呢，重视特殊人群的眼健康管理，并定期开展预防检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主题。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陈主任啊，高度近视的女性怀孕可以顺产吗？
2: 可以，但是我这里建议这个如果有高度近视眼，这个还是顺产之前来做一个眼底的筛查，其实也很简单，上个瞳就可以检查，如果有问题就早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顺产。
1: 嗯，陈主任给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回答，可以，然后后面接了一个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去检查一下哈，有备无患嘛。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眼部的检查，那普通体检的眼科检查能够查出来这个大部分的眼底问题吗？陈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2: 可以，只要做这个眼底的筛查就可以。我们就刚才讲过了，做眼底筛查一定要上瞳去看眼底，这个小瞳下就是不用点药水的时候看不出来，因为很多眼底病其实都出于在周边的，就可靠边的视网膜上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呼吁大家做，如果要做检查的，做大部分的眼底检查还是要做上瞳的去做眼底检查，单纯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就会忽略掉很多眼底病的问题，
1: 所以说检查的时候也要认真检查，一定要上瞳，这样的话检查的话会更加的精准。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多吃枸杞、蓝莓、胡萝卜真的能护眼养眼养眼底吗？孙主任，这个
3: 那个是有的，尤其是枸杞啊，我们的枸杞多糖已经是在多次的这个临床研究已经得到证实，对眼睛是有实在的帮助。你看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一直在，这个是一个中国食疗护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已经是食药药食同源了，就直接可以吃这个药。平时你就是没有事可以泡好水来喝，这个的确是会有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很多症状。而且我们中药里面，如果说眼底病变，在这些开中药里面，基本上枸杞是眼肝明目最重要的一个药物，所以呢，这些药物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因为他吃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有太多的，也没有说其他有时候吃了又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1: 本身也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啊。
3: 对，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天天看手机电脑，怎么用眼才能少伤眼？这个问题真是问的非常好哈。
2: 这个其实伤眼是很大的，特别是用时间太久了肯定会影响。我们知道黄斑啊，它是对光是最敏感的。眼睛里面有个视网膜，有个眼底，就是黄斑，它对这种光的刺激是很敏感的。超过一定量以后它就会有损伤。但是那种损伤不会马上会出现，它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所以一旦出现了黄斑的损伤，那你到那个量变到质变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就不会再改变回来。所以这个手机还是不能够这样盯着去看，但你就办公以外你可以用一个手机，可以用多久，其实你可以用20分钟左右，你可以像我们平时这样可以休息一下，
1: 也是20分钟，
2: 对，10分钟啊，这样去观察。特别是现在晚上啊，大家手机来都是看连续剧，很多人躺在那里就看了，把灯关暗了就是看了，用手机来看，这其实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这么做，如果你真的要看，你可以把灯开亮起来，然后把手机的屏幕调到护眼的模式，暗一点，这样看岂不会伤了黄斑？因为黄斑对这个蓝光，这个光的蓝，特别是蓝光，这个造成的危害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是这种习惯要改变，养成好的习惯。
1: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眼健康，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响应二位主任的这个用眼健康的呼吁啊，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悉心解答。那么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第二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陈主任、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也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

0: 于眼底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星，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解锁了过没见的满地他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略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麦香，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

0: 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

0: 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展开，仿佛眼前全是未来，被你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行李。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

0: 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

0: 音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0: 如何预防龋齿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规律控糖护牙，建议孩子在固定时间段吃适量的甜食，尽量避免把甜食分成好几次吃。吃完甜食或喝过含糖饮料之后，要立即漱口或是喝点清水。第二，预防交叉感染，家长可以为孩子准备专属餐具和水杯，避免直接用嘴触碰孩子的食物，防止细菌滋生。家长应重视口腔健康，及时治疗龋齿，可以有效阻断传染源。向孩子表达爱意时，家长可以亲吻孩子的脸或是额头，避免直接亲吻嘴唇。三、合理使用牙线，从孩子2-3岁长出相邻牙齿起，每日使用牙线，推荐选用儿童专用牙线，更易操作。家长应该帮助孩子使用牙线，直至其10岁左右能够独立规范操作为止。同时，家长要定期带孩子进行口腔检查，及早发现口腔问题。四、专业服护干预，从第一颗牙萌出就使用含氟牙膏，并定期接受专业涂氟。在3-4岁、6-7岁、11-13岁这3个关键期，及时检查并实施窝沟封闭。五、龋病尽早干预，一旦发现孩子有龋齿，家长应立即带孩子就诊。即使孩子的龋齿部位没有疼痛感，也必须遵医嘱进行补牙或其他必要治疗。若乳牙过早缺失，可以考虑佩戴间隙保持器，为恒牙保留足够的萌出空间。
3: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4: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5: 下班了，下班了，
4: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6: 下班快乐！
4: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而此时此刻你在，
1: 而此时此刻你不会正在啃着炸鸡听我们的节目吧？
0: 此时此刻你在，
1: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听到了，决定在今天
0: 我在人民广场
1: 和你分享一下
0: 这炸鸡啊，而此时此刻你在。
1: 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听了这首歌突然之间有点今天晚上要不点个外卖啊，吃吃炸鸡，或者是晚餐要不就换成好久都没有吃的薯条炸鸡配上可乐，哇，这种感觉想想不要太舒适了。

来吧，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汽油会不会过期呀、啊？夏天能加满吗？我们来看看专家解答啊，就是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过期吗？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等等好多好多网友的问题。首先回答第一个哈，就是夏天加油可以加满吗？中国这个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介绍到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效，那么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呢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一部分的空间出来，用来缓冲汽油的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这个油啊加得太满了，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可以释放，它就会增加渗油或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么汽油究竟会不会过期呢？专家指出，汽油会过期变质啊，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它的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哈，极易和空气当中包括一些元素啊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一些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样的话汽油呢它放久了变质就会有呈现出来的主要的因素。至于汽油能不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它的储存温度、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其保质期。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要耐烧吗？专家也指出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汽油标号92啊、95、98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科研院他对照的试验证实说，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啊百公里平均的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 左右吧，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晚传的这种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是伪命题。而加了劣质汽油不要慌，记住三个维权索赔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根据保险法规定啊，保险责任通常是针对意外事故或是碰撞、倾覆等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啊、爆震等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问题。实践当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但是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如若是加油

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等直接损失。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啊。那么持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第三点就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的加油站，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溃。最优的一种方式并非是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防范。广大的车主应该优先的选择油品供应稳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这种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加油站点，用合理成本保障车辆使用的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还有维权追偿困难等等被动的情形哦。最近有没有一个热搜词让你反反复复的在网络上看见啊？次抛一。比如说在这个每一年的暑期出游的高峰期的时候，各类旅行拍照这个需求就会集中涌现，对不对？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上涨。次抛衣的流行呢，契合年轻人消费的需求，但是也部分的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而降低了生产的标准。这种劣质的次抛衣，它暗藏哪一些健康的隐患？我们应该如何选购呢？首先我们关注到是来自于浙江安吉市民啊周家的网购订单，那总会有十几元的这个背心、三十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一个商品啊，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的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很新潮，这个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是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是转售了，与常规快时尚还有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其实这个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啊，目前行业内是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的，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了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说，部分的次抛衣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一些变形啊、掉色等等问题，往往是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的。一位消费者称说，衣服到手之后感觉这个实物和图片差距很大呀，手感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哎呀，又穿一两次，也没有什么好追究的。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发现这个次抛衣的产品参数当中啊，木料这个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标志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信息啊。当询问这个水洗标、吊牌等标识的时候呢，商家就已经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可能这种劣质的次抛衣啊会导致皮肤过敏啊。有医生呢他就介绍到了，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啊、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的问题。廉价次抛衣面料大多数会比较硬嘛，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部啊、腰腹啊等等，还有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呢，特别容易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衣物所用的这种染料或者是固色剂比较的廉价，其中含有甲醛或者是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上转售，平台内不少的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那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的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呢很难彻底的消除潜在安全风险。所以在此建议大家，就是说在选购次抛衣之后啊，可以通过闻气味还有触摸面料初步来判断一下产品的质量，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和商家协商处理。拆完包装之后呢，你如果可以闻到
这个衣服的气味哈，看看它的这个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线头是不是

很杂乱，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可以在里面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稍的隔一下哈。最近这个刺泡衣还是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想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去打卡，旅游的过程当中，希望自己恨不得每到一个新的场景的时候呢，我就换一身新的衣服。的确，这种心情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哈，难得去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何苦穿上以往自己都已经看习惯了的衣服呢？也希望我能够美美的出片哈。这些衣服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适合我自己的风格，可能我也没有这种场合能够穿，所以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的旅行，哎，更可以让自己大胆一次哈，穿着一些比较鲜艳亮眼的，然后可以说它的这个风格和自己平时差异很大的，或者很多刺泡衣它的这种款式哈、啊、造型还是非常独具匠心的哈、啊、别具匠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穿衣很有风格啊，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场景又非常的有特点。你说说你的九宫格是不是随意就出片了呢？这朋友圈是不是非常炸？但是还是一句话啊，在选择刺泡衣的时候，咱们还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质量，不然就本末倒置咯。这是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给父母们说一下啊，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教育部的通知来了。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啊用这个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等现象，严禁在这个暑期以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试，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等名义变相的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呢，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啊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这个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以及呢超计划招生，严禁入籍人籍分离、空挂学籍，还有严禁将招生录取和这个捐资助学呀、教育基金等等各类赞助挂钩。这个通知还提出了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啊，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呢，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要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这种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运营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通知还要求了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包扶等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的这个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呢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也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和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如果你现在还行驶在路上的话，这首老歌也要送给你。可能很多人会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大合唱的时间就到了。这首歌可能你的旋律不会陌生，但是它的歌词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了。至少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能够把这首歌歌词记得很清晰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看夜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出入空调房务必给自己一个缓冲带，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时，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过渡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感会明显减轻。而且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摄氏度左右时，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应都最为舒适。建议大家不要从40摄氏度的街上直接冲进空调房里，可以先

0: 为舒适，建议大家不要从40摄氏度的街上直接冲进空调房里，可以先在大厅或者是楼道里站一两分钟，让身体慢慢的适应。离开空调房去室外前，可以先在门口缓一缓再走。如果办公室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披肩，到了室内就穿上，出来的时候再脱掉。这个小小的缓冲动作能够让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少受很多罪哦。
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104.4。
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3: 喂，你好，
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1: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果去到 KTV 的话，我相信这首歌是很多人曾经反反复复都会去唱的一首吧。在这个时间段来听到这首歌，好像觉得也挺应景。

欢迎你继续锁定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以前的这些老歌，无论是旋律也好，还是朗朗上口的歌词哈，你总是会觉得好像每一句都 Q 中你的心，好像当下的心情就被这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歌完全承载承满了，然后所有复杂的情绪都在这首歌当中，也许都能够找到答案吧。后半节继续和你分享下班路上的一些资讯吧。你知道吗？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机器人学校开学了，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要学些什么呢？这是近日啊，这个浙江杭州举行的一场非常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而这些机器人呢，将经过这个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环节，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啊？他们将会学习哪一些技能呢？如何给机器人的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机器人机器狗整齐排队。他们有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这个装配的痕迹呢，有的已装在基础的运动模式，能跑还能够跳啊，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机器人天际一个月前呢还是一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但现在我学会说话认路和人聊天，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把机器人从这个生产线送到学校啊，为的是让机器人呢变得更加的聪明嘛。这个提升机器人在具体场景之下的技能，能够让机器人加速落地。工业机器人一边呢是安装量新增了，一边则是暂时缺乏适配技能，难以落地。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机器人学校培训基地加速出现。而且在这个杭州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了这个建设杭州机器人学校，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和认证。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介绍到，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整套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如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课程设置形成体系，但是会根据每台机器人入校的时间的不同状况，为他们制定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的协作训练，准确的来识别来球方向，完成这个正反手击球。陪伴型的机器人体验区当中，一位测试员呢坐在沙发

上，轻声的叹气，身旁机器人识别之后主动安慰阿江，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啊、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之后呢，通过者可以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习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这个裸机样机真正的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机器人也要持证上岗了啊！机器人在这个工作之前，他也要进行一个岗前培训。所以想想未来的世界，很值得期待哈！当人工智能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从刚开始的惊讶到之后开始适应，下一步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从容还是害怕呢？哎，我之前看新闻也是，这个有一款这个反正就是人形机器人吧，将会落地，然后那些价格好像也不，反正不便宜，这个价格就是一般人还是有点招架不住哈。但人家说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陪伴型的机器人，让你花高价钱，你愿意吗？常常我们也会刷不同的短剧哈、短剧上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出场了之后啊，我就买一台机器人回去，然后它就陪伴我终身啊，直到我老去。而且机器人的这个容颜不变啊，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温柔，男帅女美。问题是在短剧当中，这些机器人的价格甚至相当的便宜。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当机器人的价格，好比它就是哪怕吧，就用你两三个月的工资，你就能够买到的话，哇，我想我都不敢想象，能够爆款成什么样啊？你都不说两三个月工资，大家能够接受到的最大的这个最上限的价位是多少呢？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来说一下，真的是有一个这个智能型的陪伴型机器人，你能够接受的目前以你的薪资水平啊，接受到的上限大概是多少？不用说数字，比如说我的几个月工资，这样我们也能够心里知道一下。

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吧。为了养出老实小孩，有家长开始手动往动画片里面插入公益广告。最近一个家长的分享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镜头里两个小朋友正盯着这个屏幕看得投入啊，画面里播放的是家长那一半看的童年动画片。在大家沉浸在童年回忆的时候呢，有网友提出动画片看着总是少了一点什么，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少一点广告。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家长很快安排起来，手动在动画片当中呢，他插播广告啊。不过这次的广告有些不一样啊，正是一代人童年时期电视里面经常会播放的公益广告。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端着一盆水来到妈妈的面前帮妈妈洗脚，那个公益广告，8090的你们应该不会陌生吧。不少的网友纷纷感慨啊，终于是让孩子看上了童年熟悉的公益广告。有人说呢，这是在纯手工打造老实小孩，家长借助公益广告还原大家小的时候看电视时的播出节奏。这个做法收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有家长就表示了，自己也想让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呢，插播着公益广告一起来看一看。于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培养出大家口中的老实小孩，依托公益广告的内容，在孩子心中埋下善良美好的种子。与此同时，许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回忆，如今大家早已长大了，但是依然能够清晰记得小时候看过那些公益广告。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早已经不再只是一条广告，更像是一段温暖的小故事，大家愿意静下心来观看，也在这些短片当中收获成长的道理。屏幕上的暖心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长大之后也愿意伸出援手将

这份善意践行在生活里面。而曾经看过的公益短片会在成长的路上悄悄地为我们树立正向的人生导向吧。这些画面可以说依旧是当年的一种模样，也让人回味无穷。小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时隔多年再度来回看的话，依旧能被这份温情而打动啊。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回忆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呢？很多网友的留言都说到是妈妈洗脚，那是永恒的经典，希望像这类的公益广告能够多一些。对，大概我也能记得小的时候一直看这公益广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每次看了后我妈都会对我说，你看这小孩多乖，你看你现在给我端一盆洗脚水。大概应该是小孩他在房间里面正好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看见妈妈给姥姥在洗脚，哎，于是孩子看了之后呢，马上你看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来了，自己也端着一盆水。那孩子好像也就五岁吧，最多五岁吧，一个小男孩端着这个重重的一盆洗脚水啊，来到妈妈的面前，来大概就说，来妈妈我给你洗脚。很多朋友都说妈妈洗脚绝对是那个年代深入人心的，因为它一直在播放，循环播放，就是当时的那个公益广告的播放的力度哈，和频次还真的是挺高挺强的。小时候的味道啊，就从公益广告的点点细节当中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到感受得到。好吧，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和大家分享是自动续费的坑咋就这么难躲呢？比如说啊，这个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呢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执法人员介绍说，该平台呢关于七天试用期满之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的会员，这个关键条款使用了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让消费者呢极其的难以察觉。自动续费的各种坑啊，很多用户都遭遇过。面对免费开通会员啊，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限时6元尊享钻石会员等等这些非常诱人的广告，用户呢原本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一个这个会员试一下呗，结果到现没有任何通知就自动续上了。想要取消订阅，得翻遍这个 APP 的各个界面，哎呀，繁琐又困难。有网友还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哈，不知不觉扣了近1000元。就这样，用户心痒变成心痛了，被迫成为付费会员。那么在2021年的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提出，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平台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来选择服务期内呢，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然后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是明确的规范说，平台经营者以及平台经营者提供免密支付啊和搭售额外服务或商品设置自动续费扣款的时候呢，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捷径的这个取消途径。但是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平台仍然是套路满满哈，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靠消费者个人个案的维权，不但时间等成本特别的高，还存在点对点的局限性，应该拿出更大的这种治理的力度啊。消费者自身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切勿轻信这种超低价呀、免费领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消费的陷阱。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了，应该及时的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平台钻了空子。我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种不知不觉当中我怎么就被这个消费套路了哈。前段时间我也是无意之间在查

一个支付明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每个月有固定几十块钱的一个支出，而且已经连续了三年，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不断的去续费，而且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再用过这款 APP。所以这对于我们而言还是值得去警惕的啊。又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就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曲吧。这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省立高中的同学们，为了国家复兴而读书吧。
11: 我们今天是仙歌在一堂。

欢迎加入我们，何工伟同志。感谢胡乔木、苍守余同志。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

0: 第三集。
1: 何叔，何叔，
2: 西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
2: 不，叔，必须解释到底。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2: 真的？
1: 喏，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2: 怎么让西华送信？我也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2: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的，来，我给你打着灯。
2: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
3: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军事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4: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3: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
4: 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您。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5: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4: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2: 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2: 西华，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1: 啊，真的吗？何叔，你能教我念书吗？
2: 现在吗？
1: 一篇课文都行。
2: 好，跟我念。国土终当富，
1: 国土终当富，
2: 国耻终当喜，
1: 国耻终当喜，
2: 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

0: 责任全在我和你。
1: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
2: 是是。
3: 什么味儿啊这，这么多苍蝇蚊子，臭死。哎呀，
1: 快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

0: 何兄啊，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
1: 是。
0: 主簿凡，出却我的时候到了。哎呦，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
2: 哎呀，何兄，这几天妻子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3: 先生，
2: 灵儿，天，你怎么来了？
3: 我不是去机场，你不要来吗？
2: 我的儿啊，终于见到你了。周伯凡，你竟然挟持我的父亲！
3: 是我求伯凡送我来的。哎呀，
0: 老爷子，你一定要好生劝劝他呀！啊，
2: 您儿子的命……
3: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嗯，那你们聊，啊，你们聊。
2: 谢谢。
3: 冰儿，
2: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3: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2: 又骗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3: 冰儿，爹，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2: 爹。
3: 冰儿。
2: 你最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
3: 爹，
2: 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
3: 爹，你知道吗？儿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2: 爹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
3: 爹，
2: 冰儿不孝。 望爹成全，为天体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自正气事，而蝼蚁之命，死后作戏。
3: 冰儿，爹求你了，
2: 爹。
3: 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冰儿，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爹，冰儿，
2: 要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啊，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同断肠？我七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 抚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让您，您就当。

0: 要我这个儿子吧，女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爹，儿之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
1: 甚虽苦，矢志不渝。啊，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0: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1: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那好。
0: 请爹转告朱不凡，让他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走。你说，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2: 何兄啊，出来透透气，是不是心境的不一样啊？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0: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2: 何兄啊，我当然可以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你。
0: 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朱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2: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 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0: 不凡，你追求理想吗？
2: 当然。
0: 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
2: 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0: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2: 包括付出生命。
0: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 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但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胜利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2: 何兄。 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

0: 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1: 谢了。
0: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恭维。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2: 云儿，
0: 爹，
2: 啊，今天爹什么都不说，啊，来，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0: 桂花，
2: 是啊，老家的桂花。
0: 我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
2: 啊，儿啊，这是逢喜事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
0: 啊，喜从何来？
2: 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
0: 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
2: 从今以后，你也为人父了。
0: 嗯，爹，孩子长得像谁啊？
2: 哦，有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哎，冰儿，你可一定要等啊！
0: 啊。
2: 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呐。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1: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
2: 云儿，
0: 爹，
1: 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叫何继伟，好不好？
2: 何继伟，
1: 嗯，他是立字辈，普名立志，
2: 立志。继伟。

0: 殿，儿没能跟您一样找一名好父亲。
1: 冰儿，你别说了，别说了，来吃桂花糖，吃喜糖啊。
0: 哎，我吃。爹，
1: 嗯，
0: 让儿为您吃一口吧，啊，就像小时候一样。
2: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3: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
2: 哦，又考第一了。哎呀，吾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讲你一本书。
3: 哈，哇，又有新书看。
2: 嗯，
3: 宋史岳飞传。
2: 对，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3: 爹张嘴。
2: 啊
3: 啊，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3: 嗯，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哦，张嘴。
2: 啊，
3: 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天吗？
1: 天，特别甜。
2: 这是何恭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恭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地打开又系上，彻夜无眠。
3: 天亮了，何老爷子，出来吧。
1: 啊，天亮了。冰儿，这个包袱，我本不想让它派上用场。这个是给你做的新鞋，穿上它吧，安心上路。灵儿，不孝之罪是我可逃，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我也跟大人以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
4: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5: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4: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

0: 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现代农业作为自贸港谷粒类产业，税收、进出口、产业孵化多重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此背景下，昆虫产业正从传统养殖向科技化、国际化、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集群迈进。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海南省唯一规模化多品种昆虫养殖农业科技企业，立足海口热带气候优势，正在布局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海南风起麦技术负责人管清峰教授来参与对话。管教授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跟大家交流。
8: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风起麦农业技术负责人管庆峰教授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特色昆虫新兴农业，依托热带气候与地方扶持，打造全品类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解读企业家、村委会家、农户共赴合作模式，展望二期深加工研学基地建设及产品出口海外的发展蓝图，探寻自贸港热带高效农业绿色发展新路径。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呢，对我对您的称呼可能会更感兴趣。您的企业是在琼山区红旗镇，
7: 对，
6: 那当地的老百姓呢，也习惯性的叫您管教授，
7: 对。
6: 但是话说回来，教授这个身份跟您，我们通俗讲养虫子的

0: 他们也这么说，
1: 对，
0: 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中间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
1: 对，我本身呢是在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然后呢是一名老师，平时呢我们讲课呢就是有动物学、昆虫学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也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把成果落在大地上，所以我们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入股到风起脉，然后呢参与到从种虫的繁育到全产业链的生产各个环节，所以呢他们就喜欢叫我管教授。
0: 您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昆虫。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方面呢，您又是作为一个技术的负责人，所以说今天把您请来就请对了。说到这里，企业呢是选择扎根在琼山区，而且呢，我刚才还看到你们公司呢，它是目前海南唯一的一家从事这样的全品类的昆虫养殖的企业。
1: 对，
0: 从技术端来讲，确实要求的也非常的苛刻，尤其是现在这种产业，从传统的这种养殖，可能开始逐渐的迈向，技术的某种高度。说到这里，为什么选择在海口，在琼山？就这方面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吗？
1: 有。首先呢，对于海南的气候来说呢，是常年温暖湿润，是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的。同时呢，我们定位在海南琼山，是因为当地政府呢对我们给了很大的扶持。然后呢，我们的包括我们新的厂房，是我们当地政府呢帮我们建设的。然后村委会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土地。当地的民风呢也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扎根在红旗镇，是崇义山村委会。然后呢希望呢在当地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昆虫产业。
0: 那
1: 对。
0: 说到这里呢，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其实是绿色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些虫子它是做什么用？如果是您要是猛一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是做药用的，但是好像这个场景又远远不止此。
1: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的昆虫资源呢，非常非常庞大。目前已经确认的、知道的昆虫啊，大概有100多万种，而我们人类所开发、所认识的昆虫呢，只是占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再把它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比例又小之又少。我们目前呢，主要的昆虫的开发的方向呢，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食用昆虫，就是我们比如说常见的黄粉虫啊、大麦虫啊，这些昆虫呢，蛋白含量高，然后呢，富含人类和动物需要的全部的氨基酸，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包括你看，我们在目前在欧盟、在韩国等这些国家呢和地区呢，他们已经立法。可以把黄粉虫的虫粉可以作为食品的添加剂，添加到4%，可以添加到我们的食品里面。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从一个角度上证明呢，他们对我们的食品健康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这是我们从食品的角度上去开发的。同时呢，实际上昆虫资源我们也讲了，非常非常丰富。除了食用之外，还有我们可以药用昆虫，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昆虫叫地姑牛，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虫子是一个非常名贵的昆虫蛋白，是名贵的昆虫。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是还没有进行全体系的或者产业化的进行把它进行产业化，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呢，就把这些药用昆虫，把它从地里、从野生的环境里面，把它拿到我们的厂车这些里面，把它进行产业化。从在我们海南来说，从卵到成虫，总共的时间呢，大概2个半月左右就可以繁殖一代了。
0: 现在你们企业，养的主要是哪些品类？另外呢，昆虫产业现在在整个社会上来讲，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供需的状态？然后现在你们的效益如何？
1: 我们现在主要养的昆虫呢，有大家常见的黄粉虫、肉浆面包虫，还有呢大麦虫，它的和黄粉虫长得形状差不多，但是体型和重量呢大概是黄粉虫的10倍左右。当然还有，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蟋蟀，还有大家这个爬虫会非常喜欢的杜比亚蟑螂，然后呢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药用昆虫这个地姑牛，这是我们目前呢正在养殖的5种昆虫。当然其实我们。

0: 设想的呢，因为海南这个温暖湿润的气候啊，它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海南本地的这些昆虫资源，然后呢，把它产业化，把它放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哎，才能够提高整个的昆虫产业的这种丰富度。这是我们是这样的。
1: 现在你们企业的效益怎么样？
0: 现在我们的一期的厂房大概1800平，目前呢，年产值呢可以达到60到70吨，它的效益呢，目前呢，我们的产值都可以达到160多万，然后呢，如果说二期建完以后呢，我们的产值呢可以突破1500万。
1: 二期相比一期有什么不同？
0: 一期呢，我们是主要是进行昆虫的养殖，然后呢，二期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昆虫的加工，就是对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包括它的烘干呐、然后呢消毒啊，然后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啊，这是我们二期需要做的，把它做成从活虫把它做成哎我们小能吃的小零食儿，然后呢哎做成这种虫粪，做成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些成分，然后提取呢，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深加工。
1: 现在二期是个什么状态？
0: 二期我们规划的呢是准备在年底前开始建设，然后呢一步步呢进入，争取呢叫到明年之前呢能够把它建好。
1: 好，说到这儿呢，你们企业扎根到琼山红旗镇，我看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呢，这个就业岗位突然变得丰富了，大家伙呢也能够借此机会啊，能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为什么要叫心仪的工作呢？您会发现，其实呢，它整个劳动量它不会太大，而且技术难度哈，因为这边您来把控，然后他们的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好，除此之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比方说，村委会想牵头，老百姓想参与，这种合作模式可不可行？就大家伙儿，哎，我也想说，我自己不在你们厂房，我自己可以另立个山头，这个是成为现实的吗？
0: 哎，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呢，就是有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这三方一起合作的模式。你像村委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土地，然后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政策，包括红旗镇政府也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到村民这里呢，哎，他可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领取种虫，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然后呢，他可以简单上手以后呢，他就可以拿回家自己用闲置的房屋呢，他就可以来养殖。而且这个我们的养殖昆虫呢，它的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们喂饲料，喂一次呢，你可以管3天，3天呢基本上就不用怎么管它了，所以呢比较省心。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实际的劳动力，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在。哎，农村里有闲置的房屋，然后呢，我们的老家里的这个，大爷大妈们，他们没有事干，哎，他就可以，依靠这个呢，这个低劳动、低付出的这个低劳力的这种方式呢，哎，能够呢，哎，赚一些零花钱，哎，对，这是我们所想的。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来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呢，如果大家有意向呢，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就业。
1: 好，您刚才说到地劳力，这个我们应该能理解。是不是高产出？然后就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也说了，技术难度可能不会太大，老百姓用现有的条件呢就能够实现。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呢把它养出来了之后，能卖出去吗？就这个很实际。
0: 没有问题。我们这里呢，根据我们目前的市场行情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供不应求的，所以呢，我们也如果说农户养了以后，他没有销售渠道，那么他可以把产品再卖给我们，我们是可以保价回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会签订合同，包括在村委会的建设下，我们可以签三方的合同，因为我们厂房就在定在这里，我们根扎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也能够跟当地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对。
1: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基于种种的考量，你们这边呢能做的是旱涝保收，最起码你养出来之后，你养多少我收多少，
0: 对，

0: 也就
1: 是
0: 是
1: 这样
0: 说，
1: 的。
0: 整个市场的缺口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现在呢，你们主要是养殖，
1: 嗯，
0: 加工，
1: 对，
0: 哎，下一步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方向？比方说，我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热带高效农业，它会跟文旅，
1: 对，对。
0: 哎，牵扯到一起，然后呢，形成这样的一种科普研学的领域，也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尤其是这个昆虫啊，就我来理解，它是比较小众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小众之余，可能呢又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知识，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在研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
1: 是的，我们也有这种规划，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昆虫资源呢有100多万种，我们人类的了解又特别特别少，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在这个基地上，我们建立昆虫的这个科普区，包括研学，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小朋友们，哎，他能够在海南，他就能够去接触到非常多的种类的昆虫资源，能够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知识。那么我们规划的2期里面呢，它就有科普区，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有展示，动态展示。我们初步规划呢，大概有海南收集的大概有500种昆虫左右，然后呢，哎，这就分了不同的科属啊，哎，他就可以在这里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的知识。当然呢，我们规划的还有，比如说一些互动的工作，比如说标本的制作呀，哎，让小朋友呢，他就来了以后，他还能够学到一定的知识，这个呢是我们规划的一部分。哎，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规划的还有研发区，因为整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的长远发展它是离不开研发的。那么我们跟海南大学合作，就是把我们把高校里面一些先进的技术，把它融入到企业的研发当中，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在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哎，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后期呢，我们也会建一个研发区，然后呢，包括食品的一个有效成分的提取啊、深加工啊，哎，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2期准备做的。
0: 其实今年哈，海南大学这方面呢动作很大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那涵盖的这个区域，领域，然后一个目标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的哎转化成市场效益。
1: 对，
0: 那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刚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开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是您的学生哈，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教学实践等等，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这方面有没有探索？
1: 有，确实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呢，就是和我们海大呢，去，然后呢去合作，然后建立了产学研的这个示范基地。其实海南大学对成果转化呢是十分鼓励的，包括你看我们落校提出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新的政策，就是说我们的成果转化呀，专利成果转化95%是归个人和团队的，那么这个政策在全国我们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你看，海洋国内现在很多企业，还包括很多高校，它这些科研工作者的成果转化呢，可能只有70%。给到个人和团队，但是我们海大呢给了95%，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们的支持和扶持力度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在也包括我们海南省政府的政策啊，它实际上它是允许鼓励我们把成果带到企业，然后呢去和企业去联合呢去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一些产学研的结合，哎，这个我觉得政策是非常好的。
0: 好，说到这里呢，如果是企业下一步做大做强，可能我们把产业能够拓展到海外。那我们既然聊到政策了，我就想，在您这听一听最真实的声音。那现在因为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啊，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呢，开始逐渐的出台。那落实到你们企业，昆虫养殖又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利好？
1: 有，确实是有利好。你看，就首先从企业所得税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15%封顶了，但是到内地呢，我了解到可能很多企业的所得税的可要到25%，就这一笔就可以给我们省了很多。第二个方面呢，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呢，就是说可以进口我们的设备啊、原料啊，可以免关税。就这一笔呢，比如说我们买这个温控设。

0: 备啊，买饲料原料啊，哎，就可以给我们省下10%到30%的这个利润。哎，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自贸港的政策呢，可以一站就可以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我们在办理业务和申请的时候，包括申请我们后续要申请出关、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政策的便利呢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拓展海外的市场的。哎，
1: 好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小虫子也能够撬动大产业。
0: 对。
1: 如果是展望明天，您希望企业会达成一个怎样的前景？
0: 我们希望是经过我们的从生产到加工，到研学到科研，然后呢产学研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完以后呢，我们希望是把我们的产品更优秀的产品、更好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国门，然后呢走向世界，能够出口，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后续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规划。
1: 非常感谢管教授啊，以上的分享，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与热带气候优势，海南风起脉以小小昆虫撬动绿色大产业。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色农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特色农业企业紧抓政策机遇，深挖热带农业潜力，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就为您分享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管教授啊，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好，谢谢。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前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

0: 托，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2: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道，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结束了过，没见到满天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处处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

0: 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